真棒，何如者？那阿达是对的事的呢。哦，那一个我们的拉圾啊，不认识的是你的。我那一定被救你了。真棒，是不怕什么你的？那被救你了？真棒，猛兽是一个。

0: 我和多老这帮哥们，为了我生活，那个人也不知道，那个人必须有，我利用了个公安部，阿公啊，本地人，我办公室门口里突然一打，侬，侬，侬，哦，这，侬，公安部。我的弟弟，我是你的，对吧？来，李生，
1: 那我咋个？
0: 啊，哥阿婆，
1: 那个老馒头，给侬那可能拉滚死啦！
0: 我是拉滚，我滚你不嘛？我那个嘛兄弟你不？是戴李生，这 Victoria prenup，
1: prenup， 我是不 passport。
0: Kas lo lo sleng lelaki.
1: Oh, unsang!

0: 就去把刀搬到刀，我就去把刀搬变成金沙拉刀。
1: 哎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马六侠，我马卡蒙你变成金沙拉刀。
0: 啊，当然我马红在听我，谁养金阿婆呀？